没说过啥，我不理解我这就反而三年我那发出就没有了，对吧？我问你比较出去吗？我问你比较出去吗？我问你卡出去吗？我说的是我不理解我出去吗？那我没把多说谁的我不理解。